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

0: 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

0: 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1: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0: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1: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十月，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晨。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痔疮臃肿、乳臃肿。

痛、乳腺不通、裸痈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精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芦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抖音。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

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五到六月，果期七到九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梁、余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与余梁，生于山谷者为太余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羽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旋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姑姑，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出，那边是深水区，
6: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1: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2: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3: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

0: 时候，
1: 全是我大。
2: 阿姨，
3: 大爷，
1: 阿姨，大爷，
3: 您是
1: 我的，
3: 没错。
4: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欢迎收听防骗小贴士，带您识破电信诈骗，守好我们的钱袋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刷单诈骗是名副其实的诈骗之王，并且刷单诈骗的套路也是日新月异，骗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刷单诈骗中最常见的就是兼职刷单，让我们听听骗子怎么说。

我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的加入资金的投入，等你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让你转账的肯定是骗局。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扩大会议暨世卫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4号，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贯彻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法治建设等工作。会议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理念，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确保党建工作贯穿每条战线，覆盖每个领域，落到每个环节。要用好考核指挥棒，以严格问责倒逼责任落地，推动各级党组织把党建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奋力开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省委、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推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在加快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和许昌市委书记杨小京在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指出杨小京同志代表八届许昌市委所做的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必将激励全市上下接续奋斗十五五，全力开创两荣五成四跃升新局面。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决扛起经济大限、勇挑大梁的政治使命，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宣传宣讲上求实效，在落地见效上见真章，持续在县域治理、产业转型、文化兴盛、城乡融合、开发区改革上实现突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宇宙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际。会议研究法治建设工作，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发展、促改革、保稳定的本领，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培育用好法律明白人，让法治成为基层治理最坚实的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4日，世卫常委扩大会议暨世卫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为在落实两高四着力、两荣五成四跃升中勇挑大梁、走在前列，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周瑶和其他县级领导同志出席。宋振华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许昌市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宋振华强调，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政绩观问题查改上持续发力，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针碰硬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各方面检验。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把更多心思和精力用在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上。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民主科学决策，严肃开展执纪问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要扛稳经济大限、勇挑大梁的职责和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不断开创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宋占华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定期分析研判学习教育成果巩固拓展情况，健全完善工作落实闭环机制，推动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许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韩城街道、吴梁镇、市民政局、市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发言。
1: 校园食品安全健康知识宣传。食品安全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基本条件，而校园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那么你对校园食品安全了解多少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吧。一、食品安全常识。购买食物时，不能购买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生产许可标识的三无产品。打开食品包装，不能食用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到正规商店里购买，不买校园周边无证摊贩的三无食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自己的餐具洗净消毒，少吃油炸、油煎食品。二、选购冷饮食品的方法。看包装，产品包装严密无损，标识内容等清晰可见。看色泽，产品色泽应与品名相符。闻香味，产品香味应与品名相符。观叶汁，产品应清澈透明，无杂质，不浑浊，无沉淀。三、怎样预防食物中毒？饭前便后要洗手，煮熟后放置两小时以上的食品，尽量重新加热后再食用。瓜果洗净并去除外皮后才食用。不购买食用来路不明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不食用已确认变质或怀疑可能变质的食品，不吃明知添加了不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成分的食品。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5: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6: 五星红旗
7: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没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0: 惊天动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0: 哟，瞧我了！
1: 哎，别去，别去，别去！
0: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0: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赛人宝，
0: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4: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心，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心。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3: 学成语。
0: 相声大会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今天呢，又由我来给大家表演。咱们今天呢，说一段。
1: 嘉庆叔叔，您在这儿呢，我可找着您了。
0: 小九，你找我干嘛呀？
1: 我想让您帮我个小忙，行吗？
0: 嗨，咱们是好朋友，这么客气干嘛呀？你让我帮什么小忙啊？
1: 我想让您帮我当皇上。
0: 你说什么？
1: 我想让您帮我当皇上。
0: 你说你想当什么？
1: 我想当皇上。
0: 你这是白骨精想吃唐僧肉啊？
1: 这话怎么讲？
0: 痴心妄想。
1: 这怎么会是痴心妄想呢？
0: 皇上在历史上都消失了100多年了，你怎么当啊？
1: 消失了没关系啊，咱们再整回来不就得了吗？
0: 整回来怎么整啊？
1: 皇上最重要的得有什么呀？
0: 你说呢？
1: 得有娘娘啊。
0: 呵呵，你年纪不大，想的还挺好。那你哪来的娘娘啊？
1: 我这不是就找您来帮忙了吗？
0: 我怎么帮你啊？
1: 我当皇上，您当娘娘啊。
0: 是什么？我当娘娘，娘娘是女的，我是男的。再说了，您哪位见过这么胖还说相声的娘娘啊？
1: 那没关系，我封您当娘娘不就行了吗？我连您当娘娘的名字都想好了。
0: 我叫什么名字啊？
1: 天下第一相声大胖娘娘。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爱说相声又长得胖，这个名字多合适啊。
0: 合适什么呀？我不当娘娘啊，而且你那个皇上也当不了。
1: 怎么当不了了？
0: 当皇上得有条件。
1: 有什么条件呢？
0: 那最起码那得有皇上娘娘专门穿的衣服帽子吧，龙袍龙冠，凤冠凤袍，你有吗？
1: 不就是皇上娘娘的衣服吗？那还不简单？
0: 简单？你怎么弄啊？
1: 我把我们家床单拿出来。
0: 拿床单干嘛？
1: 做龙袍啊。从中间裁成两半，一半我围上当龙袍，上边画上一条大泥鳅，绕来绕去的。
0: 这不胡出主意吗？龙袍上有画泥鳅的吗？
1: 那应该
0: 画带鱼呀。
1: 哦，对，画带鱼，画一条大带鱼。
0: 嗨，别说了，我都让你给带沟里去了。不是泥鳅啊，也不是带鱼，是画金龙。
1: 对，给我这一半画上金龙。
0: 那另一半呢？
1: 另一半给您啊，您是娘娘。
0: 还真没忘了我。
1: 天下第一相声大胖娘娘啊。
0: 别提这倒霉名字了。
1: 给您的那一半床单上画上山鸡，山鸡的尾巴画得长长的。
0: 又胡说八道，凤袍上有画山鸡的吗？
1: 那应该
0: 画麻雀呀。啊，
1: 对，画一只大麻雀。
0: 什么麻雀？我又说错了，是画凤凰。
1: 对，画凤凰。这下衣服不都有了吗？
0: 袍子都有了，还得有帽子呢。有龙冠凤冠吗？
1: 那肯定少不了啊，电视里我都见过。把我爸爸的电脑键盘拆下来，竖着拍到脑袋上，再剪点拖布上面那个布条，在前边后边都粘上，这不就是龙冠吗？
0: 那娘娘戴的凤冠呢？
1: 您放心，舍不了您的，把垃圾篓腾空了，上边插上各种鲜花，各种棒棒糖，五颜六色的，不就是凤冠了吗？
0: 好嘛，我这脑袋都成了切糕了。
1: 您看这皇上不就能当了吗？
0: 这就能当了，还差得远呢。
1: 还得有什么呀？
0: 当皇上你得你得有大臣呐，文武百官呐。
1: 那还不简单，大夫跑得快，能打仗，当武将，王小毛给我当文官，这不就行了吗？
0: 这也差得太多了，人家都说文武百官，你这才俩，哪有皇上带着娘娘后边就俩官的，多寒碜呐。
1: 那也好办，让白老大当我的先锋官，王小毛他们家也有好几条小八狗，再把白老大平时在院子里边一块玩的那些小伙伴都

0: 这就不寒碜了吧？
1: 好嘛，没听说过文武百官拿狗充数的，这也不行啊。
0: 怎么还不行啊？
1: 皇上得有地盘啊，南征北战得有自己的土地呀。
0: 地盘我当然有啊。
1: 哪儿啊？
0: 我们家客厅啊。
1: 客厅？你怎么当皇上啊？
0: 我坐到沙发上，穿好了我的龙袍，
1: 就那半张床单，
0: 戴好了龙冠，
1: 挂着拖布条的电脑键盘，
0: 旁边就是天下第一相声大胖娘娘，
1: 老得有我，
0: 穿着凤袍，
1: 另外那半张床单，
0: 戴着凤冠，
1: 沾上鲜花和棒棒糖的垃圾篓，
0: 下边文武百官一块儿喊：“小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嗨，不就是大福跟王小毛吗？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不是白老大和他的小伙伴们吗？
1: 嗨，我把这茬给忘了。
0: 各位爱卿，我今天就当皇上了。
1: 当皇上得宣布命令啊。
0: 那是，我当然得宣布命令啊。我当皇上宣布的第一条命令就是
1: 什么呀？
0: 攻占爸爸妈妈的卧室
1: 啊！
0: 冲啊！杀！
1: 你赶紧回来吧，小九，我看呐，准是你爸你妈好几天没打你了吧？
0: 怎么了？
1: 你这么闹，你爸你妈还不得打你屁股啊？
0: 那人家就是想当皇上嘛。
1: 嗨，小九，打一上台你就说想当皇上，你这到底因为什么呀？
0: 嘉庆叔叔，您说当了皇上是不是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呢？
1: 这个说法其实不是太准确，但是依照你的理解应该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对呀，当了皇上就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玩多久就玩多久，可以不读书不学习不写作业，多痛快啊。嘟，
1: 你当皇上就是为了这个呀？
0: 那还能因为什么呀？每天那么多作业，那么多书要背，实在是太难受了。我要是当了皇上，先下一道命令，再也不许给小学生留作业，每天都有体育课，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1: 嗨，小九，快歇歇吧。你以为当了皇上就可以整天吃喝玩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0: 当然了，要不然那么多人想当皇上，为什么呀？
1: 你呀，恰恰错了。当了皇上不仅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每天要做的事儿反而比一般人更多得多呢。
0: 什么？当皇上的事儿还更多？
1: 我呀，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0: 啥故事？
1: 开卷有益。
0: 蛋卷满意？满意满意，我喜欢吃蛋卷，肯定满意。嗯，
1: 什么蛋卷满意呀？是开卷有益，是一个成语。
0: 啊，又是成语？是当皇上的成语吗？
1: 哎，你这回还真说对了，这个成语真的跟皇上有关系。他是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他呀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皇帝，每天从早到晚批阅奏章，处理国家大事。在他当皇上的20多年里，没有一天不上朝。
0: 少浇点水啊。
1: 什么叫少浇点水呀？
0: 我妈妈养花的时候说了，花要是受了潮，少浇点水就好了。宋太宗天天受潮，肯定是水浇多了。
1: 嗨，哪儿跟哪儿啊，不是受潮，是上潮，就是皇帝带着大臣们开会商量国家大事。
0: 就是皇上上班啊，
1: 也可以这么说吧，反正是不管有什么事儿啊，都不会影响宋太宗上朝。就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他受了箭伤越来越重，还从没有一天休病假不上班的。
0: 这宋太宗还真是优秀三好学生啊。
1: 三好学生？
0: 不是，是三好皇上。
1: 你还真会起外号，反正是特别用功啊。这个宋太宗在执政期

0: 边还做了一件大事，
1: 娶了个娘娘，天下第一相声大胖娘娘。
0: 嗨，没有，
1: 当皇上不就是得先有娘娘吗？
0: 那是你当皇上的时候，宋太宗做的可不是这件事。
1: 那是什么？
0: 他让天下的读书人搜集所有的古典书籍的精彩内容，编辑集结成册，其中包括天地人事物五大类，共计55部，550个门类，1000多卷，是一部浩浩巨著。
1: 好家伙，这书得有多厚啊？
0: 多厚不好说，估计呀，都摞起来差不多快跟你一边高了吧。因为当时宋太祖的年号是太平兴国，所以这部书就叫做《太平总类》。
1: 这名字起得好。
0: 怎么呢？
1: 这么厚的一部书，想要看完得多累呀、啊！可不是总得受累吗？
0: 嗨，哪个总类呀、啊？是类别的类，就是说书里的这个内容啊特别全的意思。成书之后啊，宋太宗每天坚持看2到3卷，就算是公文再多，上朝时间再长，也要看。
1: 啊，都已经那么多事儿了，还要给自己加作业啊？
0: 这就是一个皇上要做的事儿啊。而且如果是某一天工作太多没有看，或者少看了，第二天必须加班加点，把昨天没看的补上。
1: 皇上也有补作业的时候。
0: 后来有人说，您这么忙这么累，就少看一天吧。
1: 宋太宗怎么说啊？
0: 这部书实在是太好了，只要我打开就一定会有获益，所以每天不看2卷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他用了1年的时间看完了这部1000多卷的大书。就因为他看了这部书啊，所以后来这部书改名为《太平御览》，就是皇上看过的意思。而且人们把他说的那句只要打开这部书就一定会有获益流传开来，成了一个成语，叫做开卷有益，比喻人们看书啊只要打开就一定会有获益。
1: 哦，这么个开卷有益啊。
0: 怎么样，小九，当皇上是不是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啊？
1: 早知道当皇上这么累，谁想当啊？我呀，我赶紧回家吧。
0: 干嘛去？
1: 我把龙袍和凤袍藏起来去。
0: 是要让你妈看见，非得打烂你的屁股不可。
1: 嘉靖叔叔，哦不，天下第一相声大胖娘娘，拜拜了您嘞。
0: 嗨，就别提这个了。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3: 学成语。
1: 天地天地什么什么黄，什么什么天，什么什么的地，什么什么
0: 小九，你这哼唧唧的干嘛呢？
1: 嘉庆叔叔，您没看到我这儿正背书呢吗？明天黄老师要检查我们背诵课文。
0: 啊，你这是背诵课文啊？我没看出来。
1: 那您以为是？
0: 母猪喂食儿。
1: 什么叫母猪喂食儿啊？
0: 你这嘴里哼哼唧唧的，可不就跟给老母猪喂食一样吗？哎，你这地上怎么还这么多纸条啊？啊，全是书啊，你把书都给撕了，你这是疯了吧？快来人呐，小九让背课文给逼疯了。
1: 嘉庆叔叔，您别喊呐，我没疯没疯。
0: 你没疯，那你为什么要撕书啊？
1: 我这是为了更好的背书啊。
0: 没听说过谁撕书是为了背书啊，撕的书越多背的就越好，那背书背的最好的一定不是什么博士和教授，
1: 那是什么？
0: 碎纸机。一天一台机器能碎好几百本书呢，那背的多快呀。
1: 嗨，您没明白，我从一个高年级的学霸哥哥那儿学了一招，就是撕书背书法。
0: 怎么叫撕书背书法呀？
1: 您说说，为什么好多学生背书都特别慢，背不下来呢？
0: 不好好背，不认真背。
1: 这不是根本原因。
0: 那你说是因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没有走上绝路。
0: 啊，背个书还至于上绝路啊？
1: 嗨，不是，是他们自己走上了死路。
0: 啊，背书还要死人呐？
1: 不对，是他们应该走上邪路。
0: 拉倒吧，背不下来书没那么大罪过啊。
1: 嗨，是他们走上了歪路。不对，是他们上了邪路。也不对，是他们走上了岔路。不对，是他们留了条绝路。反正他们走的是死路，就不是条好路。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哪来这么多条路啊？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他们背书都是一遍背不下来，再看看书，再背不下来，再看看书。背的时候老想着可以看书，这样啊就永远背不下来。那个学霸哥哥和我说，只要背得差不多了就把书给撕了，这样就再也不用想着可以看书了，就可以把书背下来了。
0: 哦，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个方法古人也有用过，撕书背书法。这不叫走上绝路，更不是什么走上死路，这叫不给自己留后路。换一个说法就是背水一战。
1: 背着一大桶水还得站着，那可够累的，那能背下书来吗？
0: 嗨，哪儿跟哪儿啊，那个战不是站立的战，而是战斗的战。
1: 背着一桶水进行战斗，那不是更累吗？打不赢就拿水泼人家呀，那能行吗？
0: 嗨，不是，这个背水啊，不是背着一桶水，而是背靠着大水，也就是河流的意思。
1: 背靠着河流进行战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一个成语故事，听我好好给你讲讲吧。那是在
1: 很久很久以前的什么时候啊？
0: 那是在很久以前的秦朝末年，那个时候啊，秦朝已经被灭了，楚霸王项羽和刘邦争夺天下的霸主。
1: 我知道，就是四面猴哥、母猴新冠的那个项羽和刘邦吗？
0: 好嘛，两个成语你说错了一对儿啊，那是四面楚歌，不是四面猴歌，木猴而冠，不是母猴新冠。母猴要是得了新型冠状肺炎，那得赶紧隔离。这两个成语啊，咱们以前不都讲过吗？
1: 对对对对对，四面楚歌，木猴而冠，我一着急说错了，您接着说。
0: 这一回啊，刘邦派自己的手下韩信前去攻打当时的赵国，可是能分给韩信的士兵啊只有12000人。
1: 那赵国有多少士兵呢？
0: 20万。
1: 是啥？12000人对20万？这不是耗子闯猫窝？
0: 这话怎么讲？
1: 找死吗？
0: 这都什么俏皮话啊。不过呀，兵力确实相差得非常悬殊。
1: 这仗可怎么打呀？
0: 别担心，这仗不仅能打，而且还让韩信给打赢了。
1: 怎么打的？您快跟我说说。
0: 赵国的军队和韩信的汉军呢，对战在井陉这个地方。韩信把军营驻扎在了止水河边，摆了一个背水大阵。
1: 嘉庆叔叔，您说的可真对，这背水一战真不是一个人背着一桶水啊。
0: 那可不。
1: 而是一个军队的人背着一桶水啊。
0: 嗨，更不对啊。
1: 您不是说摆了个背水大阵吗？
0: 背水大阵的意思就是把军队排在水边，让士兵的后背都对着河水。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只要士兵再往后退一步，就会掉到河里淹死。
1: 什么？这是主

0: 往绝路上走啊。
1: 没错，韩信就把这一万军队驻扎好了。
0: 等会儿，嘉庆叔叔。
1: 怎么了？
0: 哈哈，这回可让我抓住您的小辫了。
1: 抓住我的小辫，你不嫌骚气啊？
0: 小辫骚气什么呀？我上回看见我爸爸说错话，我妈妈就说，哈哈，可让我抓住你的小辫了。我妈都能抓小辫，我为什么不能抓呀？
1: 嗨，那不叫小辫，那叫小辫子，是说抓住了别人的错误的意思。
0: 哦，对，少了个子。可让我抓住您的小辫，子了。
1: 什么小辫子呀？
0: 您最开始的时候说韩信一共带了多少兵啊？
1: 12000兵。
0: 那您刚才说背水大阵驻扎了多少兵啊？
1: 10000士兵。
0: 对呀，这仗还没打呢，怎么就少了2000士兵呢？让您给偷吃了。
1: 我吃得了吗？我你呀还真挺细心的，不过这可不是我的小辫子，而是韩信的计谋。他故意把这2000兵给挪走了。
0: 挪哪儿去了？
1: 别着急呀，你听我接着给你讲啊。等到真的开战的时候，赵国大军排山倒海一样的冲向了汉军军营。韩信的士兵们因为背后就是河水，根本就没有退路，所以就只有玩命这一条路了。冲不出去就只有淹死，冲出去了就是绝对的胜利。所以呀，他们人人都奋勇争先，一时间把赵国军队杀得人仰马翻，屁滚尿流。赵国的军队正在疲于应付的时候啊，突然身后又出来的一支军队向着赵军砍杀过来。赵军一下子就是腹背受敌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忘了你刚才号称抓住了我的小辫子了？这不就是韩信没有驻扎在河边的2000士兵吗？
0: 哦，您在这儿等着我呢。
1: 这2000士兵啊，早就被韩信调出来埋伏在赵军的后边，等到两边大战一打响啊，这支伏兵就冲上去了。
0: 这就是给赵兵来了个包饺子。
1: 没错，就这样啊，韩信用自己的12000人打败了赵国的20万人，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背水一战呐。
0: 可是这和我四书背书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韩信把军队安排在河边，军队就完全没有退路了，只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能够活命，否则就得淹死。所以军队就不顾一切的厮杀，异常的勇猛，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把自己放在了必死的境地上，反而取得了胜利。
0: 我知道了，这和那个学霸哥哥说的一样，把书撕了就是背靠着大河，让自己走上绝路，走上死路，走上邪路，走上歪路，
1: 是没有后路。
0: 对，没有后路。
1: 哎，说了这么半天，我看你这书也撕得差不多了，你到底背得怎么样啊？
0: 那是相当没问题呀。不信您考考我。
1: 好啊，你背的是什么？
0: 我刚才背的是千字文。
1: 好，千字文我还真知道点儿。那我就考考你，头一句是什么呀？
0: 天地。
1: 哎，没错，是天地。
0: 天地发黄，心里发慌。
1: 人家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0: 这太阳月亮亮得发光。
1: 那是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0: 打鱼拉网，一收一筐。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0: 拉屎太岁，屁股生疮。
1: 润鱼成岁，绿绿调阳。小九，你是一句没背对呀。
0: 快把地上的纸条捡回来。
1: 这是干嘛？
0: 我把书再粘回来吧。
1: 可别再撕书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0: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3: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0: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3: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7: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和。

0: 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1: 是，这是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3: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4: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啊，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5: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6: 独立寒秋，
7: 独立寒秋，香樟北去，橘子当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
4: 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说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十四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十六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差。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两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堡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六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六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
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钧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祝祭，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他游于洛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有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镶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

地，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申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俱倾，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

隐姓埋名，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

拜相任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蜂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蜂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蜂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

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0: 车辆起步，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1: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是加油站的。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蟹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

电机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同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惑，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钧釉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孝之，听愁断裂复孝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叉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叉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

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岔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其中的八宝龙饼花椒糊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供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1: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 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

0: 有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0: 宇宙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宇宙，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 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字制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

0: 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拉比，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0: 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迎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

0: 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0: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1: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1: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0: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1: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0: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1: 文明出行你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师傅，我上乘风桥。
1: 好嘞。
0: 你给我选一个最近的路走啊。
1: 没问题啊。
0: 哎，你怎么从这儿给我拐了？
1: 你放心就行，没问题啊。哎，到了，老婶。
0: 啊，您没给我绕路吧？
1: 是有的人绕路，绕路啊，那是心不直，

0: 爱我这件事情。
1: 路面结冰，小心上路，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哎，路滑慢一点，要不然我扶你过去吧。
1: 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
1: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0: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1: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宝宝呀，宝宝，你被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
1: 店、药店外，其他经营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四十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2: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五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3: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4: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3: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5: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6: 上海
5: 这些
7: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8: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1: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

0: 等近邻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4: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7: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四人、白宇坤报道。
8: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滇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0: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您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5: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0: 今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大象深度，今天关注河南文旅下一城拼什么；
3: 天地互联不是想象，河南加速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
4: 郑州新政探索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都起民生大小事；
3: 录音特写阴善相逢，书写温暖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河南全省接待游客超1.2亿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200亿元。而就在前不久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河南的15规划也首次提出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河南文旅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要求、新期待。那么在暑期市场火热的背后，河南文旅有着怎样的新特征、新趋势？文旅产业距支柱产业究竟还有多远？今天的大象深度，先从洛阳未坡的一杯咖啡说起。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洛阳未坡一家咖啡店，古朴的清代青砖灰瓦院落，邂逅新潮的咖啡消费新时尚，古今景致交融碰撞，成为备受青年人青睐的打卡地。古建底蕴与新兴业态巧妙融合，独特的氛围感与沉浸式体验，让众多游客专程前来休闲游览，也让老院落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游客：
5: 这儿环境挺好的，然后挺好拍的，
6: 把那个古今融合的非常好。
3: 阿拉比卡咖啡咖啡师周宇杰：
5: 我们秉持着一店一设计的理念，然后选在未坡是因为没有跟这种清代的百年建筑进行过合作，我们是在原有的古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了类似隔断的一个设计，融合当地特色，也符合我们的品牌理念。
3: 在未坡不仅逛手店，还能买到限量版。大地茶厂店长陆凯月：
7: 我们特地为了洛阳区专门定制的产品，在里面添加了洛阳本地的这个丹凤丹，特地选的是就是1300个小时的时间去酿造，也只有在洛阳才能喝到。
3: 洛阳未坡新序副总经理张金华：
8: 目前已经落地了80多家的品牌手店，包含30多家的河南手店，很多洛阳的限定文创的这个销售非常好，单店的年的营收能够破100万。
9: 我们在活动上打造自己独有的 IP， 然后通过洛阳国际咖啡节，然后2400的艺术季等活动来贯穿全年持续性的一个创新内容。
3: 把老资源装进新消费，不止未坡一家。焦作修武大南坡把旧礼堂、老学校变成书店和艺术空间，新乡袁家村用特色小吃非遗市集聚拢烟火气，郑州博都新巷则让手电商业与商都遗址隔街相望。古村、古街、古城各有各的打开方式，而一些传统的景区也在用独特的方式让山水有新的表达。
10: 你很难想象我身后的这道极光，在白天和晚上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在白天，它是太行山上的自然景观，到了晚上，它则变成了一场光影派对。
3: 游客楚女士：
11: 挺震撼的，
12: 氛围特别的好，很有活力、生命力。
3: 游客徐女士：

0: 不管人家漂亮呀，而且他活动也比较多，节目也多。
1: 河南保全旅游区品牌总监梁汉奇，
2: 这个整体呢，我们是利用了这个灯光色彩的这个变化以及水幕效果等技术手段，根据这个水流的变化，让灯光与瀑布、水雾、峡谷空间形成互动。
1: 过去天一黑，景区就该关门送客了。现在夜幕落下，太行山里的这场光影秀才刚开始。河南保全旅游区董事长张海明：
3: 通过夜游项目的植入，我们今年游客和去年相比增长了28%。我们在不断的探索完善我们白加黑全域旅游的新模式，让这样一处山水从看一眼变成玩一天住下来。
1: 不止保全，河南众多传统景区正在走同一条路，造场景、玩体验，想方设法让人留下来。今年1到7月份，全省实现旅游收入6718.25亿元，较去年增长了3.8%。新场景带来了人气，但人气不等于产业。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产业体系的构建是核心。怎样把一次游览延伸为多次消费，让一个个项目串成产业链，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答案。
4: Hello， 奥斯卡，听说你是这里的大明星，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好热情啊！他还有别的绝活吗？在我身边这位就是郑州海昌海洋公园的明星海象奥斯卡。那像刚刚这样的互动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很多游客一次旅行中非常难忘的瞬间。
1: 海象、北极熊、帝企鹅等超50000只海洋萌宠花式整活，海豚奇幻秀、遇见海洋等海洋大秀轮番上演，多元沉浸的海洋主题游玩体验使郑州海昌的热度持续走高。今年暑期，海昌的省外亲子客群比2025年同期增长5%。游客陈女士：
5: 小朋友喜欢海洋生物，来这里看看，了解一下。
4: 咱们计划在这儿玩多久啊？
5: 到晚上闭园吧。
1: 从海昌出发，驾车不过7-8分钟，海洋馆的蓝色世界便被戏剧幻城的黄土地所替代。沿郑开大道8公里范围内，集聚了8大主题公园，形成了一条业态互补、客流共享的文旅走廊。暑期期间，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3.5天，还带动了周边农产品采摘、购物、露营等消费增长。文旅正从一个产业变成撬动百业的入口。文旅加百业的乘数效应正在显现，河南
6: 开心更有劲儿。
7: 林州爱心妈妈团队发起人牛正军也来了。2013年，孤困女孩慧慧的衣柜让在场所有人落泪。2014年，爱心妈妈团队成立，12年间，这份爱从20多人汇聚成220多人的妈妈团，温暖了400多个孩子的童年。林州爱心妈妈团队发起人牛正军：
8: 孩子的变化，爱心妈妈的持之以恒的坚持，政府慈善总会以及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赋能，让我们没有理由去放弃。包括我们有了孩子，现在成家以后又加入了我们的爱心妈妈，可能一生认为办了这件事最自豪了。
7: 活动现场，部分爱心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捐赠。河南海逸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小鹏：
9: 孩子有书读，未来才有光。我们强调，不仅给钱，更要亲自参与，亲眼看到改变。善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而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
7: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宗峰：
10: 看到被我资助的孩子的健康的成长、成家立业，那种成就感是你在商业上、在其他地方、任何地方你得不到的那一种啊。
7: 而随后启动的慈善援疆16子计划和田和安和康行动，更将河南的善意延伸到了新疆。25年来，省慈善联合总会累计募集款物189亿元，帮扶困难群众近1000万人次。再来关注以下消息：2026豫粤未来产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近日在广州举行。河南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等6大赛道赴粤推介，重擎机器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已落地郑州。
1: 指引未来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于9月10号8:30至12点在郑州27区临工市场举行。参会企业涵盖生物化工、环保科技、酒店餐饮、低空经济等多个行业，提供技术工程师、行政、设计、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的岗位5500多个。
7: 记者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局了解到，自去年

0: 1月启动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工作以来，郑州市已有1841部老旧电梯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完成更新，惠及群众9万多人。
1: 近日，同城旅行发布《夜游点亮中国之夜2026暑期夜游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河南夜游及夜经济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58%， 洛阳入选今夏夜游黑马目的地 TOP1。
0: 9月5号2026中华枣香风情游暨第24届红枣丰收季在郑州新郑开幕，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南部东风，其他县市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明天夜里西部西北部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8号西部北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自北向南偏北风加大至4到5级，阵风7级左右。9号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大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气温较前期下降6到8度，北部西部局部降幅10度以上。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扩大会议暨世卫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4号，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贯彻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法治建设等工作。会议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理念，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确保党建工作贯穿每条战线，覆盖每个领域，落到每个环节。要用好考核指挥棒，以严格问责倒逼责任落地，推动各级党组织把党建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奋力开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省委、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推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在加快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和许昌市委书记杨小京在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指出杨小京同志代表八届许昌市委所做的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必将激励全市上下接续奋斗十五五，全力开创两融五城四跃升新局面。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决扛起经济大限、勇挑大梁的政治使命，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宣传宣讲上求实效，在落地见效上见真章，持续在县域治理、产业转型、文化兴盛、城乡融合、开发区改革上实现突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宇宙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际。会议研究法治建设工作，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发展、促改革、保稳定的本领，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培育用好法律明白人，让法治成为基层治理最坚实的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4日，世卫常委扩大会议暨世卫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为在落实两高四着力、两融五城四跃升中勇挑大梁、走在前列，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周瑶和其他县级领导同志出席。宋振华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许昌市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宋振华强调，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政绩观问题查改上持续发力，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各方面检验。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把更多心思和精力用在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上。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民主科学决策，严肃开展执纪问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要扛稳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职责和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不断开创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宋占华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定期分析研判学习教育成果巩固拓展情况，健全完善工作落实闭环机制，推动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许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韩城街道、吴梁镇、市民政局、市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发言。
1: 校园食品安全健康知识宣传。食品安全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基本条件，而校园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那么

0: 你对校园食品安全了解多少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吧。一、食品安全常识。购买食物时，不能购买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生产许可标识的三无产品。打开食品包装，不能食用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到正规商店里购买，不买校园周边无证摊贩的三无食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自己的餐具洗净消毒，少吃油炸、油煎食品。二、选购冷饮食品的方法。看包装，产品包装严密无损，标识内容等清晰可见。看色泽，产品色泽应与品名相符。闻香味，产品香味应与品名相符。观叶汁，产品应清澈透明，无杂质，不浑浊，无沉淀。三、怎样预防食物中毒？饭前便后要洗手，煮熟后放置两小时以上的食品，尽量重新加热后再食用。瓜果洗净并去除外皮后才食用，不购买食用来路不明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不食用已确认变质或怀疑可能变质的食品，不吃明知添加了不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成分的食品。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波。
2: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不能怪老师吧？
4: 不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实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集结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亲近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寂寥，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4: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里是禹州，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子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禹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禹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禹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禹州，欢迎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3: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6: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5: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7: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6: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7: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6: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8: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9: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8: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6: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7: 奶奶，我来教您吧。
10: 对，我们来教你。

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7-1933，400-617-1933。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

0: 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0: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

0: 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斯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4: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9: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列，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1: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9: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0: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村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0: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1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8: 我们按照1A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

0: 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斯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露至。 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凛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什么？
1: 天地互联不是想象，河南加速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
0: 郑州新政探索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走起民生大小事。
1: 录音特写阴善相逢，书写温暖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河南全省接待游客超1.2亿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200亿元。而就在前不久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河南的15规划也首次提出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河南文旅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要求、新期待。那么在暑期市场火热的背后，河南文旅有着怎样的新特征、新趋势？文旅产业距支柱产业究竟还有多远？今天的大象深度先从洛阳未坡的一杯咖啡说起。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洛阳未坡一家咖啡店，古朴的清代青砖灰瓦院落，邂逅新潮的咖啡消费新时尚，古今景致交融碰撞，成为备受青年人青睐的打卡地。古建底蕴与新兴业态巧妙融合，独特的氛围感与沉浸式体验，让众多游客专程前来休闲游览，也让老院落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游客
2: 这儿环境挺好的，然后挺好拍的，
3: 把那个古今融合得非常好。
1: 阿拉比卡咖啡咖啡师周宇杰：
2: 我们秉持着一店一设计的理念，然后选在未坡是因为没有跟这种清代的百年建筑进行过合作，我们是在原有的古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了类似隔断的一个设计，融合当地特色，也符合我们的品牌理念。
1: 在未坡不仅逛手店，还能买到限量版。大地茶厂店长陆凯月：
4: 我们特地为了洛阳区专门定制的产品，在里面添加了洛阳本地的这个丹凤丹，特地选的是就是1300个小时的时间去酿造，也只有在洛阳才能喝到。
1: 洛阳未坡新序副总经理张金华：
5: 目前已经落地了80多家的品牌首店，包含30多家的河南首店，很多洛阳的鉴定文创的这个销售非常好，单店的年的营收能够破100万。
6: 我们在活动上打造自己独有的 IP， 然后通过洛阳国际咖啡节，然后2400的艺术季等活动来贯穿全年持续性的一个创新内容。
1: 把老资源装进新消费，不止未坡一家，焦作修武大南坡把旧礼堂老学校变成书店和艺术空间，新乡袁家村用特色小吃非遗市集聚拢烟火气，郑州博都新巷则让首店商业与商都遗址隔街相望，古村、古街、古城各有各的打开方式，而一些传统的景区也在用独特的方式让山水有新的表达。
7: 你很难想象我身后的这道极光在白天和晚上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在白天它是太行山上的自然景观，到了晚上它则变成了一场光影派对。
1: 游客楚女士：
8: 挺震撼的，
9: 氛围特别的好，很有活力、生命力。
1: 游客徐女士：
10: 洛阳也漂亮呀，而且它活动也比较多，节目也多。
1: 河南宝泉旅游区品牌总监梁汉奇：
11: 这个整体呢，我们是利用了这个灯光色彩的这个变化以及水幕效果等技术手段，根据这个水流的变化，让灯光与瀑布、水雾、峡谷空间形成互动。
1: 过去天一黑景区就该关门送客了，现在夜幕落下，太行山里的这场光影秀才刚开始。河南宝泉旅游区董事长张海明：
12: 通过夜游项目的植入，我们今年游客和去年相比增长了28%。我们在不断的探索完善我们白加黑全域旅游的新模式，让这样一处山水从看一眼变成玩一天住下来。
1: 不止宝泉，河南众多传统景区正在走同一条路，造场景、玩体验，想方设法让人留下来。今年1到7月份，全省实现旅游收入6718.25亿元，较去年增长了3.8%。新场景带来了人气，但人气不等于产业，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产业体系的构建是核心。怎样把一次游览延伸为多次消费，让一个个项目串成产业链，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答案。
7: 哈喽奥斯卡，听说你是这里的大明星，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13: 好热情啊，他还有别的绝活吗？

0: 刚在我身边这位就是郑州海昌海洋公园的明星海象奥斯卡。那像刚刚这样的互动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很多游客一次旅行中非常难忘的瞬间。
1: 海象、北极熊、帝企鹅等超50000只海洋萌宠花式整活，海豚奇幻秀、遇见海洋等海洋大秀轮番上演，多元沉浸的海洋主题游玩体验使郑州海昌的热度持续走高。今年暑期海昌的省外亲子客群比2025年同期增长5%，游客陈女士。
2: 小朋友喜欢海洋生物，来这里看看了解一下。
3: 咱们计划在这儿玩多久啊？
2: 到晚上闭园吧。
1: 从海昌出发，驾车不过7-8分钟，海洋馆的蓝色世界便被戏剧幻城的黄土地所替代。沿郑开大道8公里范围内，集聚了8大主题公园，形成了一条业态互补、客流共享的文旅走廊。暑期期间，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3.5天，还带动了周边农产品采摘、购物、露营等消费增长。文旅正从一个产业变成撬动百业的入口。文旅加百业的乘数效应正在显现。河南省郑州市中牟新区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许丽萍：
4: 通过景区门票当钱花、餐饮消费优惠、酒店景区套票等方式，加强景区、餐饮、住宿等业态联动，推动单体景区的流量转化为区域流的流量，进一步放大文旅集群效应。
1: 文旅从观光走向消费，文化创意产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在河南博物院，去年以清代珐琅镶玉葫芦为原型的冰箱贴火爆，最多时日销1000件，今年又推出了葫芦胸针等新品。目前河南博物院围绕珐琅葫芦元素已开发出超10个品类的文创产品，累计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河南博物院文创发展部工作人员徐雷：
5: 每个月是有2场的产品研发会，在研发会上面我们就会针对于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细节工艺反复的打磨，我们主要推介的就是这款文创产品，这个上面的小葫芦都是手工一个一个粘上去的，从去年累计到现在销售量突破了17万个。
1: 如今在河南，玉博文创、唐宫文创、华夏手造、洛阳有礼等文创品牌不断做大。2025年，河南28家文创试点单位开发产品超过2200款，营收超过1.64亿元。这些文创产品不仅丰富了老家河南的品牌内涵，更通过串联非遗工厂、乡村民宿、文旅园区等资源，形成创意加旅游加制造的融合生态，从而撬动文旅产业效益持续提升。
6: 2024年，河南正式跨入1亿级旅游消费市场。2025年，河南旅游收入1.08万亿元。今年仅前7个月，全省旅游收入已经超过6700亿元。旅游热度不断攀升，但从消费热到产业强，中间仍有不小的距离。河南文旅产业离真正的支柱产业还有多远？下一步还要补上哪些关键环节？我们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观察。
7: 戴斌认为，判断一个地方文旅产业够不够强，有4个维度的标准。
8: 第一，要看游客满意度高不高；第二呢，发展动能行不行？是单靠老祖宗留下来这些遗产吃饭的呢，还是把文化、科技、教育、创意新的都能拿进来呢？第三，市场主体竞争力强不强？第四呢，社会影响力大不大？
7: 他认为，从发展的新动能上看，河南还需进一步的转化，同时还要加大培育有影响力的市场主体、龙头企业。
8: 我们看上海有锦江国际，像北京有首旅，有很多的这样的企业，它支撑了一个地方的旅游的发展。我们看河南，尽管有河南文旅头，但总体上去看，我们的市场化发育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7: 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产业体系的构建是核心。戴斌建议可以从2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做强做大文旅产业。
8: 一呢，是要面向新市场，现在更多的00后的年轻人逐渐的进入到市场的主体，要研究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第二个，要培育新动能，营造新场景，最终用本地的美好生活来满足异国他乡人民的美好生活，这是根本。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天地互联不是想象，河南加速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

0: 洲新政，探索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兜起民生大小事。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大象新闻记者戴明熙报道。
2: 看，这里就是郑州的博都星象。那作为商都郑州的名片呢，每天这里人来人往，不管是手机视频通话或者是直播，可以说对网络的要求近乎苛刻。那如何才能让网速快人一步呢？
1: 在博都星象附近一处35米高的塔站上，一台最新的 5GA 基站设备正在安装。新设备采用了新的频段和更多天线设计，速率和覆盖效果明显提升。这就是街区部署的 5GA 加 AI 数字化网络。河南移动 5GA 网络优化工作人员刘永涛
3: 进行一些扩容，比如说我们那个原来是100兆的带宽，我们要扩到165G 来解决客户这些问题。我们一定是把这些东西做到前面。
4: 现在中午人流量上来了，网络覆盖良好，
3: 我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直接通过我们大上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需求上传到云端，云端来直接会把我们这个历史古街的一个文化介绍给我们。
2: 哇，你看这个反应好快，这个前进后退都是非常的流畅，
3: 像是随随地的一个向导。上行带宽增强之后，往上传图片啊，往上传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的流畅感知会更好。我们的信号始终是围绕着我们客户走的，他每个客户的感知他都会进行一个上报，这些情况进行及时的调优。
1: 5GA 上传和下载的速度更快，直播云游戏体验感更好，拥挤场景也会更稳。即便是商场街区、演唱会现场，大量手机同时联网也不容易卡顿掉线。它还能像雷达一样感知周围物体，支持卫星直连，用于自动驾驶、室内导航等。
2: 新一代通信网不只是一张更快更密的地面网络，还是一张覆盖空天碧海的立体信息网络。那它究竟新在哪儿，又将怎么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呢？先跟着这架无人机去看一看。
1: 无人机迅速升空，在郑州四环内执行消防巡查任务。过去依托人力巡查需要半天时间，现在无人机几十分钟就能完成。这就是河南移动联合郑州消防打造的空中会网。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119指挥中心接警调度员马静：
5: 有一些仓库厂房，他报警人看到的只有烟，其实并不是很准确。无人机热成像的话，里面如果是一片通红，这里边热量已经很聚集了，危险性是很高的，第一时间灭掉。
1: 通信技术让这台无人机看得更远，飞得更远，回传画面更清晰更高效。最近河南移动联合郑州消防部署了15个无人机机库点位，打通无人机管控平台和119接处警系统、消防实战指挥平台，支救了无人机智能防护网络。河南移动郑州分公司战略客户拓展中心行业总监李明：
6: 无人机里面搭载了一些我们中国移动自研的5GB 的一些模块，将前端高清的画面实时的不卡顿传到我们的后台。
5: 网速没有那么快，它在飞行中会怎么样？
6: 画面会有卡顿呀，或者会有不清晰的这种状态出现。然后4G 的话，回传过来的画面可能只有720P 的1080 5G-A 以及我们哈勃一号的这种模块的话，比如 2K 啊，比如我们超高清啊，这些视频都可以实时的传入回来。
1: 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要打造的是一张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网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打通的一张大网，天上有卫星网，地上有基站，不管是在城市高楼、偏远山区，还是海洋上空，都能实现覆盖无死角、万物互联，像机器人、智能汽车、农田传感器等统统能接入。2026年，河南计划完成新基建投资102亿元，5G 基站总数突破27万个，网络规模保持全国第一方阵。15、17，计划推进 5GA 超宽带网络，实现各省辖市重点区域连续覆盖。6G 技术试验和试点应用，万兆光网在新建住宅小区、重点园区、智能化工厂试点部署。未来的每一个角落都将因这张网而真正触手可及。
0: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和最前沿阵地，郑州新政积极探索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

0: 因地施策，探索出基层治理的多种可能。请听报道。
1: 这里是郑州新郑华南城，近20000家商户，日均100000余人次的客流量，一位网格长加6位网格员是如何管理好这么大的市场的呢？
0: 2023年，新郑提出要深化警格与网格工作融合，辖区民警探索构建起组织共建、部门协同、队伍联合、信息联网的基层治理新机制，将警务力量与社区治理有效结合。郑州市新郑市公安局龙湖派出所民警、华南城马玉璞专属网格长。马玉璞，
2: 我这2部都是工作手机，是由9000余名的我们辖区里的群众和商户，是24小时全年无休，他们有任何的事情第一时间就能够找到我，我都可以给他们解决问题。
0: 华南城体量大，商户多，货物密，一根烟头就可能酿成大祸，如何把防火网织进网格，消防员赵航多了一个新身份，专属网格里的网格员。郑州市新郑市华南城马玉璞专属网格员消防员赵航，
3: 前我们都是等着发现问题，然后去处理出警，后来成为了网格员嘛。我们经常去给商户做消防安全培训，慢慢的跟商户关系近了，工作也越干越顺利。
0: 如今在华南城，城管、司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工作人员下沉网格一线，从各管一摊到同城一传，治理服务有了温度，群众的信任也日益深厚。郑州市新郑市公安局龙湖派出所民警、华南城马玉璞专属网格长马玉璞，
2: 外卖员、快递员已经成为咱们的中坚力量，通过警网融合这样一个有力的载体，很多的群防群治力量汇聚在一起。
0: 在新郑，网格的触角不仅覆盖商圈，更深入乡村，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1: 我现在是在新郑薛店镇的葛大张村，最吸引我的就是这块公示牌，村里的每一项收入和支出都写得明明白白，而且每年的春节呢，每位村民还能拿到1000元的分红。
0: 村里创新党支部领办加企业投资运营加村民土地入股模式，引进中通钢铁产业园，村年集体收入稳定在190万元。郑州市新郑市薛店镇葛大张村党支部书记杨卫峰，
4: 村集体拿出39万元，全村家家都通上了天然气，独居老人这一块在他们家都安了一家呼叫器，有啥急事难事他们一按我的手机，包括网格的手机，就会第一时间报警。
0: 今年以来，新郑市网格平台受理群众各类诉求5.95万件，办结率99.97%，满意率96.13%。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新郑市综合指挥调度中心整合13个常驻部门和6个轮驻部门，建立物业、医患等专项联动调解机制，对群众诉求统一受理，限期反馈。郑州市新郑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姚志刚，
5: 目前我们新郑市综治中心已实现矛盾纠纷全量收集、一站式受理、一揽子消除、全链条解决，全市信访总量、刑事、侵财、电诈警情明显下降，连续22个月零命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织密基层网格，强化数字赋能，推动工作中心下移，多元联动，利民惠民，持续擦亮县域基层治理新政样板。
6: 编辑点评：基层治理好不好，网格很关键。郑州新政立足实际，探索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把小小网格用活用好，有效破解基层治理痛点，为县域治理提供了优秀范本。打破各自为政、抱团协同治理是新政治理的最大亮点。当地推动警格网格深度融合，让消防、城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下沉一线，联动履职，彻底改变以往各管一摊的局面。同时吸纳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者参与群防群治，充实基层治理力量，形成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网格员全天候在岗值守，主动上门服务，让基层治理不再冰冷生硬。与此同时，新政网格治理实现城乡全覆盖，商圈抓安全管理，乡村抓民生增收，兼顾城市治理和乡村振兴。实践证明，精细抓网格，聚力惠民生，联动促共治，就能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擦亮基层善治的样板。
0: 日前，河南举行主题活动，动员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28家爱心企业和单位现场捐赠善款超1亿元。请听报道。
7: 台上歌声与朗诵传递着温暖，台下坐着捐赠数千万的企业家，也坐着十几年如一日照顾孤困儿童的爱心妈妈，还有凌晨三点就起来熬粥的志愿者，他们素不相识，却因为同一个字相聚，善。
6: 许昌魏都区爱心粥屋志愿者代表来了，如今区里已建成十家爱心粥屋，志愿者从几个人汇聚到六万多人，累计服务环卫工人、孤寡老人等超97.86万人次。许昌魏都区爱心粥屋志愿者代表寇巨平：
8: 三点多起来熬粥，能让他们就是喝到一碗热粥，我们的内心里都非常的高兴，说也不感觉着累。许昌的市区两级政府呢，非常重视支持爱心粥这个公益慈善事业，说我们呢这个团队干起来更开心。
9: 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各方面检验。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把更多心思和精力用在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上。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民主科学决策，严肃开展执纪问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要扛稳经济大线、勇挑大梁的职责和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不断开创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宋振华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定期分析研判学习教育成果巩固拓展情况，健全完善工作落实闭环机制，推动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许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韩城街道、吴梁镇、市民政局、市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发言。
10: 校园食品安全健康知识宣传。食品安全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基本条件，而校园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那么你对校园食品安全了解多少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吧。一、食品安全常识。购买食物时，不能购买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生产许可标识的三无产品。打开食品包装，不能食用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到正规商店里购买，不买校园周边无证摊贩的三无食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自己的餐具洗净消毒，少吃油炸、油煎食品。二、选购冷饮食品的方法。看包装，产品包装严密无损，标识内容等清晰可见。看色泽，产品色泽应与品名相符。闻香味，产品香味应与品名相符。观叶汁，产品应清澈透明，无杂质，不浑浊，无沉淀。三、怎样预防食物中毒？饭前便后要洗手，煮熟后放置两小时以上的食品尽量重新加热后再食用，瓜果洗净并去除外皮后才食用，不购买食用来路不明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不食用已确认变质或怀疑可能变质的食品，不吃明知添加了不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成分的食品。
9: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3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

0: 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